妈妈妈妈的走，家里妈妈的家里妈妈妈的家里妈妈的家里走，爸妈爸妈的妈妈的妈的妈爸妈的妈的妈的爸妈的妈的爸妈爸妈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的妈爸

ꯃꯦꯗꯤꯀꯦꯜ ꯃꯃꯥꯡꯗ ꯂꯦꯞꯈꯤꯕ ꯋꯥꯔꯦꯞ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ꯛꯂꯤꯕ ꯆꯍꯤ ꯃꯉꯥ ꯑꯁꯤꯗ ꯃꯤꯑꯣꯏ ꯂꯥꯈ ꯑꯅꯤꯗ ꯊꯕꯛ ꯄꯤꯕꯒꯤ ꯊꯝꯈꯤꯕ ꯄꯥꯟꯗꯝ ꯑꯗꯨ ꯁꯣꯏꯗꯅ ꯃꯥꯡꯐꯥꯎꯅ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ꯗ ꯅꯤꯐꯨꯗꯤ ꯏꯗꯨ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ꯇ ꯊꯕꯛ ꯄꯤꯒꯅꯤ ꯍꯥꯏꯗꯨꯅ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ꯔꯅꯣꯁ ꯄꯦꯒꯨ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ꯋꯥꯐꯝ ꯑꯁꯤ ꯄꯥꯎꯃꯤ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ꯇꯩꯁꯨ ꯃꯈꯥ ꯇꯥꯈꯤ, ꯃꯗꯨꯗꯤ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ꯗꯤꯑꯦꯜꯑꯦꯗ ꯕꯤꯑꯦꯗ ꯑꯃ ꯇꯦꯁ ꯄꯥꯁ ꯇꯧꯔꯕꯁꯤꯡꯒꯤ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ꯇꯥ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ꯁ꯭ꯀꯨꯜ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ꯌꯥꯜꯂꯤꯕ ꯂꯥꯏꯔꯤꯛ ꯈꯥꯎꯒꯤ ꯑꯔꯨꯝꯕꯁꯤ ꯍꯟꯊ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ꯅ ꯍꯪꯈꯤꯕ ꯋꯥꯍꯪ ꯑꯃꯒꯤ ꯄꯥꯎꯈꯨꯝꯗ ꯔꯅꯣꯁ ꯄꯦꯒꯨꯅ ꯐꯣꯡꯗꯣꯛꯈꯤ, ꯃꯗꯨꯗꯤ ꯃꯁꯤꯒꯤꯁꯨ ꯁꯣꯏꯗꯅ ꯊꯧꯔꯥꯡ ꯑꯃ ꯂꯩꯔꯦ, ꯀ꯭ꯂꯥꯁ ꯅꯥꯏꯟ ꯑꯃꯗꯤ ꯇꯦꯟ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ꯏꯀꯜ ꯑꯃꯃꯝ ꯄꯤꯅꯅꯕ ꯍꯣꯠꯅꯒꯅꯤ,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ꯑꯋꯥꯕꯁꯤ ꯇꯪꯈꯥꯏ ꯍꯟꯊꯔꯒ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ꯁꯤꯛꯁꯥ ꯕꯤꯚꯥꯒꯅ ꯃꯍꯩꯁꯪ ꯑꯃꯗꯤ ꯃꯍꯩꯔꯣꯏ ꯀꯨꯟꯊ꯭ꯔꯥꯒꯤ ꯃꯈꯥꯗ ꯂꯩꯔꯒꯗꯤ ꯑꯇꯣꯞꯄꯗ ꯄꯨꯟꯁꯤꯟꯕꯒꯤ ꯋꯥꯔꯦꯞ ꯂꯧ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ꯂꯩꯔꯤꯕ ꯃꯍꯩꯁꯪꯁꯤꯡꯗ ꯃꯤꯡ ꯆ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ꯃꯁꯤꯡ ꯂꯤꯛꯊꯔꯛꯄ ꯑꯃ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ꯂꯩ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ꯀꯨꯜꯁꯤꯡ ꯄꯨꯟꯁꯤꯟꯕꯒꯤ ꯋꯥꯔꯦꯞ ꯂꯧꯔꯛꯄꯅꯤ꯫ ꯏꯗꯨꯀꯦꯁꯟ ꯗꯤꯔꯦꯛꯇꯔ ꯁꯨꯔꯟꯖꯅꯥ ꯁꯦꯅꯥꯄꯇꯤꯅ ꯍꯤ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ꯔꯣꯜ ꯑꯃ 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ꯁꯪꯁꯤꯡ ꯄꯨꯟ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ꯅ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ꯄꯟꯕ ꯌꯥꯏ ꯃꯗꯨꯗꯤ ꯔꯥꯖ꯭ꯌ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ꯍꯩꯔꯣꯏ ꯂꯤꯛꯊ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ꯆꯥꯎꯔꯥꯛꯅ ꯁ꯭ꯀꯨꯜ 2,000+ ꯑꯃꯅ ꯑꯃꯗ ꯄꯨꯟꯁꯤꯟꯍꯟꯈ꯭ꯔꯦ꯫ ꯁꯛꯇꯤꯒꯤ ꯂꯥꯏꯔꯦꯝꯕꯤ ꯀꯃꯦꯈꯥ ꯃꯟꯗꯤꯔꯗ ꯂꯥꯛꯂꯤꯕ ꯖꯨꯟ ꯊꯥꯒꯤ ꯇꯥꯡ 12ꯗꯒꯤ ꯑꯝꯕꯨꯄꯥꯆꯤ ꯃꯦꯂꯥ ꯍꯧꯔꯒꯅꯤ꯫ ꯀꯃꯦꯈꯥ ꯇꯦꯝꯄꯜ ꯕꯣꯔꯗꯀꯤ ꯑꯣꯊꯣꯔꯤꯇꯤꯅ ꯈꯪꯍꯜ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ꯡ 12ꯒꯤ ꯅꯨꯃꯤꯗꯥꯡ ꯄꯨꯡ 9:09 ꯆ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ꯝꯕꯨꯄꯥꯆꯤꯒꯤ ꯂꯥꯏꯅꯤꯡ ꯊꯧꯔꯝ ꯍꯧꯗꯣꯛꯀꯅꯤ꯫ ꯃꯦꯂꯥ ꯑꯁꯤꯒꯤ ꯌꯦꯡꯗꯨꯅ ꯇꯥꯡ 14, 14 ꯑꯃꯗꯤ 15 ꯅꯨꯃꯤꯠ ꯍꯨꯝꯅꯤ ꯁꯨꯞꯅ ꯀꯃꯦꯈꯥ ꯗꯦꯕꯤ ꯊꯣꯡ ꯂꯣꯟꯒꯅꯤ꯫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ꯚꯛꯇꯁꯤꯡꯒꯤ ꯌꯦꯡꯗꯨꯅ ꯇꯥꯡ 16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ꯗꯦꯕꯤ ꯗꯔꯁꯟꯒꯤꯗꯃꯛ ꯊꯣꯡ ꯍꯥꯡꯒꯅꯤ ꯍꯥꯏꯔꯤ꯫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ꯇꯧꯒꯨꯝ ꯒꯨꯍꯥꯇꯤꯒꯤ ꯅꯤꯂꯥꯆꯣꯜ ꯆꯤꯡ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ꯑꯝꯕꯨꯄꯥꯆꯤ ꯃꯦꯂꯥ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ꯃꯗꯤ ꯃꯄꯥꯜ ꯂꯝꯗꯒꯤ ꯚꯛꯇ ꯀꯌꯥ ꯂꯥꯛꯄꯒꯨꯝ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ꯗꯁꯨ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ꯗꯧ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ꯂꯧꯈꯠꯄꯝ ꯊꯣ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ꯗꯨꯅ ꯑꯣꯊꯣꯔꯤꯇꯤꯒꯤ ꯃꯥꯏꯀꯩꯗꯒꯤ ꯈꯪꯍꯜꯂꯛꯂꯤ꯫ ꯔꯥꯖ꯭ꯌꯒꯤ ꯍꯦꯜꯊ ꯑꯃꯗꯤ ꯕꯔꯥꯛ ꯇꯝꯄꯥꯛ ꯆꯥꯎꯈꯠ ꯊꯧꯔꯝ ꯑꯃꯗꯤ ꯗꯤꯃꯥ ꯍꯥꯁꯥꯎ ꯖꯤꯂꯥꯒꯤ ꯒꯥꯔꯖꯤꯌꯥꯟ ꯃꯟꯇ꯭ꯔꯤꯁꯨ ꯑꯣꯏꯔꯤꯕ ꯀ꯭ꯔꯤꯁꯇꯦꯟꯗꯨ ꯄꯥꯜ ꯉꯔꯥꯡ ꯍꯥꯞꯂꯣꯡꯗ ꯑꯋꯥꯡꯀꯁꯔꯆꯤꯡ ꯖꯤꯂꯥꯒꯤ ꯑꯣꯇꯣꯅꯣꯃꯁ ꯀꯥꯎꯟꯁꯤꯜ ꯑꯦꯛꯖꯤꯀ꯭ꯌꯨꯇꯤꯚ ꯃꯦꯝꯕꯔꯁꯤꯡ ꯑꯣꯏꯕ ꯄꯨꯟꯅ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ꯛ ꯌꯥꯈ꯭ꯔꯦ꯫ ꯃꯤꯐꯝꯗ ꯖꯤꯂꯥ ꯄꯨꯝꯕꯗ ꯂꯧꯈꯠ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ꯀꯜꯄ ꯀꯌꯥ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ꯋꯥ ꯉꯥꯡꯈꯤ꯫ ꯅꯣꯡꯖꯨ ꯃꯇꯝ ꯑꯣꯏꯕ ꯏꯆꯥꯎꯁꯤꯡ ꯀꯤꯟꯊ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ꯑꯃꯗꯤ ꯈꯨꯗꯛꯀꯤ ꯑꯣꯏꯕ ꯊꯣꯔꯛꯄ ꯌꯥꯕ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ꯀꯌꯥꯕꯨ ꯉꯝꯗꯥꯏꯅ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ꯅꯤꯡꯁꯤꯡꯈꯤ꯫ ꯍꯌꯦꯡ ꯃꯟꯇ꯭ꯔꯤ ꯀ꯭ꯔꯤꯁꯇꯦꯟꯗꯨ ꯄꯥꯜ ꯁꯤꯔꯤꯕꯨꯃꯤꯗ ꯆꯠꯀ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ꯇꯥꯕꯤꯔꯤꯕꯁꯤꯡꯗꯒꯤ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白家一买的堂堂客车，白家一买的堂堂客车，我那个送大大去的那把你不送大大去的那那个大路不的大哥那三月让看大大他的下